ABM 给，也不为你 A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ABM 给，干嘛的姑娘娘呢？阿姆阿尤娘娘呢？阿姆阿尤娘娘呢？阿姆阿尤娘娘呢？给你阿尤吹干戈，阿姆阿尤娘娘呢？独孤阿尤，独孤阿尤，玛丽如梅吹干戈，心得哈呢？心得呢？玛丽如梅吹干戈，莫道那我。

BM 给哎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股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给你阿姨谁干个阿姆阿姨娘娘呢都过啊哟，都过啊哟，马日如没去盖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日如没去盖我，我都能。